0: 在你迷茫的时候，总有人努力；在你彷徨的时候，总有人在前行；在你放弃的时候，也还是总会有人坚持。生活并不那么矫情，容不得你任性。所以啊，我们能做的就是抛却一切的牵绊，把每一天都当成末日来过，时不我待，奋力前行。今天的我呢，是鸡汤羊，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羊羊的节目当中，我们让音乐继续。
1: 细数春雨间茶煮酒问前，最后彩云凋雪分享。

今天想跟你说的这个词叫做沉浮。沉浮的好处就是，当你接纳了当下，不会白费力气去抗争的时候，事情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转机出现，你才会发觉原来的挣扎真的都是白费力气哟。

如果偶然发现那英早年的照片，你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因为你会被她的气质惊为天人。不同于王祖贤的率真，不同于赵雅芝的温婉，就是让你感觉很亲切。如果再找来那英的歌听的话，那个年代她声音是很纯很甜的，你甚至可以用治愈这个词来形容那英的嗓音。

0: 新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现在很多朋友的生活状态就是晚上睡不着啊，早上起不来，特别不好。而且我也发现了，熬夜呢一般是两种人，一种是漂亮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怕变丑的。哇呀，太可怕了！所以说美容觉，美容觉。这可能我觉得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的就是起床啊。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曾有哪天不想起床去面对这个世界吗？啊，反正我是每一天。尤其是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啊，我需要。不过我觉得熬夜变丑是真的，就你休息不好，你气色和状态真的就是不好。我一个朋友还跟我说，说按常理来说，长得不好看的人一般是没有儿女情长的牵挂的，可以一心一意的去赚钱。我现在到这样的局面，我真的很尴尬啊。我的对象呢？我的钱呢？

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玩这个拍一拍，在微信上跟喜欢的人啊拍来拍去，拍了一个晚上陷入了僵局，谁也不愿意打破沉默，

0: 直到我睡得轻。
1: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贵人呢？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身边有人，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 TV、 B 站、迅雷、百度网盘都有超级会员的话，哇，你可以把他列为你人生的贵人。哇，你真的是没有会员接一下就好了。你现在看个剧啊，看个综艺太需要会员了，你没会员有的根本就看不了。我还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看那种慢综艺啊，比如说那个《向往的生活》，很喜欢看，看完了之后就还在感叹说我要拍一期关于自己的向往的生活的 vlog。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他拍的这个视频，和朋友们在网吧五黑包了两天两夜。

我发现呢，很多人减肥呢真的很奇怪，就别人减肥靠健身靠控制饮食，他减肥靠发誓。我发誓我一定要减肥啊！就发誓减肥的人啊，就通常在面对美食的时候，他必定会重申誓言，随后他就会立即吃下这顿一定会减肥的誓言啊，于是这样的人就有恃无恐地胖了下去。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去一个健身房，在一个健身房里面看到一个大约200斤左右的小伙子在跑步机上慢悠悠地走，我就过去提醒他，我说 你得把这个调快一点，你不然就起不到减肥的效果。他还特别委屈，我调得很快了呀，我啊，但是我一脚踩上去他就慢了下来，你这能怪我吗？

在我们的主持人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读播音啊、新闻啊这些专业出身，而同样的在音乐界当中也是有一样的情况，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原来读的是美术，学习画画的，也有人读的是像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等等，然后呢才慢慢的转到了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Am I wrong?

0: 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音乐人心头好。
1: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 dec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

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我是摩登 DJ 刘曼， Body Moves。That's right.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正在陪伴你。我总觉得好像很多乐队啊，他们的歌曲能够用饮料来形容，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康姆士乐队，我认为他们是果汁，一喝下去之后呢，动力满满，感觉营养也非常的足够。听到康姆士乐队，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在我们的主持人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读播音啊、新闻啊这些专业出身，而同样的，在音乐界当中也是有一样的情况，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原来读的是美术，学习画画的，也有人读的是像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等等，然后呢，才慢慢的转到事业。Am I wrong?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

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我是摩登 DJ 刘曼 Buddy Moves。

过生活的高峰和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3号在北京逝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好好的送别他。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把这样一首来自朴素的送别，送别敬一丹

0: 这是一首可能每一位朋友都很熟悉的老歌，而郑一丹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敛的那种力量，不张扬不华丽，就一直是那样朴相，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一份温柔的底色。
1: 知交半零

这是普场演绎的一版，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的声音去告别。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曲也送给金一丹，我想送别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想起那些不常见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听见长亭外古道边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时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一些人和事有一个好好的道别，得的圆满了，对吗？接下来来自吴青峰，如果声音不记得还会留下什么。

吴青峰，如果是您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青峰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讲着一段快要消散的记忆，然后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那种感受。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就又不需要理由了。

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只是在2026年的秋天，凉意渐渐起来的时候，一位来自上海的创作型女歌手阿四啊，带着她的新的 EP《我怀疑我在做梦》的首支单曲《天凉好个秋》出现。这个天凉好个秋哈，有点谐音梗是吧，就是把跟英文的那个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凉跟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好好的绑在了一起。人的日常就是用这种很明快的很轻松的旋律劝你从你各种各样的东西出来放个空，没有什么喊口号哈，就是天凉了好好享受一下。说到阿四，可能很多朋友会记得他那一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对，就从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的一些情绪，那这次依然没有变。所以当秋天，当降温，当 chill 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可想其实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云

讲过，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你的故事我在这里

0: 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山海与河流，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好听吧？这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怎么说？就此回应一下，我一直要大家去关心看月，看的是什么？我觉得看的是内心的一份清净吧。当你目光所及之处都是那样的辽阔，你得会跟着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你可以尝试一下，感受一下，让满天的星星月亮治愈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平静和内心所有的迷茫去对话。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们从春走到秋，想用一首歌的时间回望过去。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这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的一位歌手，而现在也许我们对于歌手这个概念要重新来进行界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AI 艺人线下音乐会国内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进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他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也不是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人机同台的那个舞台，真人乐手、真人歌手和 AI 艺人一起完成一场演出，包括一些裸眼的 3D， 包括实时生成的画面，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

明显哈，会有一些临时的情绪起伏，包括和观众之间有一些即兴的情感共鸣，仍然来完成的。所以你看，情感依然是我们和 AI 之间的不同点。不过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场，想出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这种科技感带来的沉浸式的听音乐的享受，也许是在真人音乐会那里没有办法找到的吧。但是哈，话说回来，我觉得真正的改变是说我们可以欣赏变丰富了，可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这件事情，我想永远还是需要有真诚的内容来作为根底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音乐的人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

听华语流行音乐的人，大概没有人没听过周华健。他的歌里有很多和友情有关的歌，而如果想到这一类型的歌曲，听众脑海中会跃出来的一段旋律，

很多会来自于他唱过的那首《朋友》，则代表着另外一种情谊，反差感极大的作品。歌词中传递的是世间最柔软又最难懂的情谊之结，唱友情，唱爱情，周华健都有深入人心的作品，而甚至是写给孩子的歌都能唱成他的代表作，比如那首《亲亲我的宝贝》。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0: 你听过非遗的声音，
1: 豪放酣畅的陕北民歌，随你所闹，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

0: 艳丽的剪纸刺绣。
1: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新的碰撞，见证非遗里新时代光彩。让我们共同倾听非遗。

0: 我有福塞上百亿图，来，咱们进画里玩玩。
1: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和我一同倾听。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今儿啊，这期话题特别出圈，为什么呢？您正在办一件大事儿，第十五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这是咱们榆林有史以来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家级文艺盛会。金秋九月，山花烂漫，在这里也热诚欢迎全国各地的文艺名家、游客朋友走进驼城榆林。厄尔畔悠扬的旋律正是本届艺术节开幕式原创入塞上百亿图瞩目的国家级开幕式舞台上，咱们榆林本土的老牌非遗榆林小曲重磅领衔，精彩亮相，向全国展示了独属于塞上驼城的起运风华。作为2006年首批入选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榆林小曲与昆曲秦筝被业内誉为明清俗曲的活化石，它起源于江南丝竹，扎根黄古城街巷，口耳相传，迭代淬炼，最终形成了南腔北调刚柔并济的独特唱腔，温柔婉转又自带塞上风骨。回顾今年以来，榆林小曲高光频频，出圈不断，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国宴舞台奏响榆林声音，到东方甄选直播间刷屏全网，圈粉无数啊，再到北京、内蒙、西安等高校团队专程来咱们榆林调研学习，这门古老的塞上曲艺正一步步走出古城街巷，走向全国视野。此刻在节目当中啊，亲历这一系列高光时刻的两位师徒二人将同台演出多年之后的心得。
2: 现在12点。
3: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4: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3: 过非遗的声音吗？
4: 豪放酣畅的声
5: 音。豪放你就要个好。
4: 高亢嘹亮的随你唢呐。气吞山河的衡山腰鼓，还有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精美艳丽的剪纸刺绣，
3: 工匠的智慧，活态的传承，创彩非遗。
1: 说到这段呢，其实

0: 中呢，还有一段非常精彩，让大家听一听。这个也是今年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让很多热爱榆林小曲的人们为之鼓舞，
1: 为之一振
2: 振惊。
0: 是，让我们来听一下

0: 中美曲。我查阅资料看到啊，中方把明宴会的开场曲有着特殊的情感含义。这首曲子带方充满了生活的气息，为宾主双方营造出真诚友好的交流氛围。而且习近平主席在陕北度过七年的知青岁月，对这片黄土地也饱含深厚的感情。王老师，您熟悉吗？
1: 有熟悉的影子了，它有榆林小曲的学录，也有陕北民歌里边的学录，所以这个是国家的经典东西。
0: 是，听到这样一个消息，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1: 我好激动，我的朋友们好多打电话问我了，说你们去演奏了？我说我们演奏不出这个水平。
0: 是，
1: 这个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在人民大会堂迎接特朗普晚宴的时候演奏的，所以我又给北京的朋友乔建荣老师问了，说这个曲子能不能把这个谱子弄出来？乔老师，我看看。乔老师那么厉害，那就找出来了。
0: 是，能登上国宴的舞台哦，证明咱们榆林小曲的经典性和包容性经得起时代的考验。
2: 对，
0: 我们在网上也看到两位老师的演出视频啊，有些以短视频的方式呈现了，非常的火，也是让小曲被一波一波的人传播带动了，年轻人也愿意爱看了，愿意听了。但是网上大多都是短短十几秒的精彩片段，就像我们刚在节目当中有限的展示一样，比较零碎，大家只能看到冰山一角。我们又该怎么用新的传播方式，在能吸引更多人关注的同时，跑得更全面地认识我们榆林小曲呢？
2: 我们现在呢，政府支持的力度非常大。在大街的步行街上的文化馆内，每周五7点到8点半都有榆林小曲的专场演出。喜欢和想欣赏榆林小曲的本地和外地的朋友都可以提前过来看，免费观看，并且欣赏我们精彩的演唱。
0: 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啊，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榆林的传统的曲艺，
2: 对，
0: 包括有家人在咱们古城步行街有自己的四合院，
2: 对，
0: 也会经常邀请一些曲艺名家或热爱小曲的朋友去演唱的。
1: 是的，有的，有各种形式的都参加。在解放号的北边有个榆林小曲的传习所，我们还有家里建立一个传播榆林小曲的以抖音的形式。
2: 我的女儿
1: 啊，
0: 是
2: 做一个工作室，新的曲调走出来，
0: 是
2: 让年轻人过来能听，品质茶听。所以我们未来还寄望到下一代身上。
0: 哎，这个好，因为我在老街上看到有咱们陕北说书的展陈馆
2: 啊，
0: 就布置的像茶馆一样。
2: 对对，我们的地方在咱们的普济寺巷口西面，也是准备着这边可以欣赏。品茶，
0: 是
2: 也可以把当地的文化结合，也可以和外地的朋友交流学习。
0: 你看现在我们榆林的整，尤其在政府的牵头，是身体力行的参与其中，让我们对未来的这个传承也是有了更好的信心。很多朋友说起榆林小曲的时候，他们会认唱嘹亮的名，会有这种江南的丝竹韵味。
1: 对，所以这个就要宣传研究。
0: 是，
1: 为什么南方的东西能够在榆林扎根儿，那不得了。陕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个地方。
0: 是，
1: 咱们祖国的北方最北的一支保留了江南丝竹。南方的客人来到榆林，一听到说，咱在你们这个地方能听到我们老家的歌儿，进来，
0: 是，
1: 特别是扬州的，扬州的青曲和榆林小曲好多是都一样的。
2: 我也作为传承人去过湖南的耒阳、熊根、
1: 嵊
2: 族，
1: 就是刘厚基的老家嘛，就是延绥这个榆林镇的那个总兵刘厚基，他也把湖南的周边的民歌榆林，
0: 是，
1: 这个人对榆林小曲开教民歌很有贡献的。
2: 我们在歌词上也唱出来了，也把他们给歌颂了一番。浙江的谭溪聪、谭仁芳，湖南的刘厚基、刘松山，所以说感谢这些南方人对榆林人做出的贡献。
0: 是，
2: 南北文化它是大融合。
1: 所以我们特别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经常唱这首《中南江南人流到榆林城》，外地的游客感谢榆林了，说你们还不忘南方，不忘前辈。
0: 在前人的栽树的过程当中，也需要我们后人不断地去扶持推广。不光是说到您口中的这些前辈们，其实您个人也是跟南方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传承和

0: 推广的工作，更多也是一种家族的使命了。
1: 我们应该是祖传，我姥姥爷就从南方来，所以我爷爷们那一辈，我父亲一辈，那号榆林小区
0: 是
1: 这个在解放小区上耍小区上
0: 是
1: 是解放以后咱们为了在那个省上或者去国家层面的会议也出去了，说咱这个叫个什么嘛，咱不能说是我们就唱个小曲子，什么地方的小曲子啊，在榆林城里的嘛，就榆林地区嘛，啊，就叫榆林小
0: 曲。榆林小曲，
1: 榆林小曲是解放以后起的这个名称。
0: 是，而且我们榆林又是跟扬州对口的友好帮扶城市嘛，
1: 对，
0: 这样文化的推广，它也是一种软实力的传播，也非常棒。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也是非常感慨，2021年总书记在绥德提出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民间艺术这笔，落实到两位老师，包括榆林小曲的老艺人们。日复一日的排练、教学、整理、演出，这些琐碎的工作当中有很多不容易，两位也是有很多感触。那么这些工作意味着什么？
2: 王老师其实也是一个淳朴的付出者。我学艺的时候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跟着王老师这么多年，从人们不知道到知道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就是在演唱期间呢，榆林城内知道榆林就不超过几千人。可以这么夸张的说，从2000年以后，我们呢陆续的又开始组织起来，开始演练演唱。2001年到2002年的时候，来了咱们的全国60多家新闻媒体。当时呢，就只有我和一位叫李天明老师的，他去世了，我们两个演唱者，然后王老师和4、5位都是伴奏。就是那几大件儿，4大件儿
0: 是
2: 那这个过程中呢，有好多以前喜欢的、听过的、学唱过的人，陆续的又加入进来，有唱民歌的，有扭腰鼓的，就在我们还在坚持，王老师自己拉着一个三轮车，我们参加庙会，参加别人请的堂会，唱出了这个。让别人知道的过程，我是那会儿在老榆林酒厂工作嘛，然后有个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参加各项的会议比较多，然后酒厂的活，其他的歌手只会唱一点猛歌，他不会唱小曲儿，那我就是以小曲登场。2005年的时候，我和王老师我们去了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在这个过程中回来以后，人们才逐步认可。你像我们的老演员、老团队的成员，他中间都断档了20多年，可是王老师的夫人、儿子都加入进来，全部的付出也很不容易。就是这个过程中，酸甜苦辣都有，没有坚持，没有也没有什么报酬，就有时候管一顿饭就过去了。甚至把一切都抛下就都过去，就说在这个路上师傅是榜样，真的师傅是榜样啊。这么多的人，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关心的、诚恳的、中肯的。
0: 是，
2: 有时候师傅也宠，拿错了就直接说。可是他是好心的，过后又说：“哎，你下次咋样咋样。”他很有耐心，
0: 很率性的性格。
2: 哎，在我们的老师傅里边，王老师是最好说话的，在老师比王老师要严厉一些。可是王老师他本身就是咱们的干部嘛，药厂的工会主席，他说话就我们觉得能听进去。然后再就是特别的帮助你，像我2015年第一次进校园，就是王老师陪我过去的，到榆林九小，我也给那个学校教的非常认真。最后呢，我自己查出来有病呢，我又推迟了一个月做的手术，又给教会王老师们过去给伴奏，我请另外一个老师给他们教动作。然后呢，咱们的鞠萍姐姐的大手牵小手到了榆林，然后这些小孩开始唱，这个影响的力度就非常大了。所以说，持之以恒的做一件事儿很不容易，从零基础跟现在学员学起来更难。要是没有老师的，我们也是难以成就这么大的事儿，
0: 是，
2: 就说是有榜样着，跟榜样学。
0: 你看梁老师从零基础的学员一步步成长为多，经历这么多的感触，在节目当中，您想对师父就这么多年学习手艺传艺有怎样想表达的吗？
2: 我是希望我的老师身体永远健康，能继续和我们乐呵乐呵。
0: 谢谢。
2: 再就是感悟的一点，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向我们来学，我们要都会免费的教，并且呢把我们的一身技艺教给他，传承是要代代的。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喜欢家乡的曲调，这是每一幅画面在你的眼前，按照给我们说，哎，老师，我女儿以前不懂。

0: 咱们娱乐餐饮文化饮食文化再讲好多，这就是我们的不由自主的，你开口就说哦，穿林乳夜归，凌霄塔上喜鹊叫，夜多美，对吧？所以说你在唱的时候就有信心，哎，有那个源头让你能学更多的东西。
1: 是，你说到乐和啊，其实看到两位在弹唱的过程当中，包括在表达的过程当中，聆听的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受到这种氛围，唱陕北民歌曲调的一种苦缠绵苦情，好像我们在演绎榆林小曲的过程当中，更多的就是一种休闲淡淡的抒发，
0: 哎，对，
1: 更拉近了民间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0: 对，
1: 很接地气儿。
2: 榆林小曲就是有什么事情互相说一下，
1: 是，那王老师看着梁老师一步步成长，您作为他的其中一任老师，觉得梁梅做的最好的地方是什么？
2: 人好嘛，唱的也好，
1: 是
2: 音乐也接受不倦，不计报酬，能够坚持这么几十年都不容易了，说明他心底里热爱这个榆林小曲。我留传到北京中国音乐学院学院中央音乐学院，这个音乐殿堂1957年轰动了一次，参加了全国的比赛，他们老艺人去的。2005年我们这次，再以后呢又是中央电视台的音乐频道，今年音乐频道拍摄了一下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这样呢？中央一层的传媒上啊，都荣耀。
1: 您说到这个好，梁梅老师人好，这个学手艺，很多像您一样的老艺术家都说过，重要的前提条件。
0: 对，
2: 传统的手艺人是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计功夫。就说我的工活要干好。下了多少功不说了，
1: 是，您看除了国家级的官方舞台，如今很多新媒体短视频，刚刚我们说了，也成了非遗破圈传播的重要阵地啊。包括梁老师说让以后通过工作室的形式啊，跟网络上的非遗文化，
0: 对，
1: 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表现力，让更多年轻网友认识并爱上小曲儿。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段今年东方甄选俞敏洪老师来到榆林，在我们的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您为他演绎的这个作品叫做张生戏莹莹，我们来听一下现场的这段音频。
3: 这是国家级非遗组还是的王青、
4: 你好你好你好，
3: 对
4: 啊，榆林小曲的国家级
5: 传承人。
6: 对，您刚才说到那个茉莉花，南方民歌茉莉花最早的版本就被保存在榆林小曲当中，我们叫张生戏莹莹。所以
2: 江苏民歌。
6: 大家听习惯了豪放的信天游的曲风，到了温婉的江南小调，给大家耳目一新。
4: 好了好了好了，里面有人哎。

0: 真的是好一朵茉莉花吗？
1: 这段熟悉的旋律就是经典曲目《张生戏》。2025年东方甄选走进榆林，王老师在陕北民歌博物馆现场演绎这首曲子啊，很多网友也由此得知，它正是国民金曲《茉莉花》的早期的同源母本。王老师，这首源自江南的古曲传入咱们榆林数百年，经过一代代本土艺人打磨，在唱腔、曲调、韵味上也是形成了咱们榆林独有的本土化特
2: 色的那个豪爽，唱的那个踏沙，
1: 是
2: 既有江南丝竹的委婉，又有陕北人的豪放豪气，也在对爱情的他的自己的想象。
1: 是
2: 这样的唱，
1: 是梁老师也在私下的时候跟我说，对这首音乐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是吗？
3: 就因为他，我喜欢上了一个小曲儿。
1: 是最近好像也有相关的演出吗？
3: 有，三花大吉，送温暖进基层，去了天下明州、绥德，和全国一道演出，演唱的就是这首《张生戏》，还是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1: 是的，你看两位老师在今年啊，都在不同场合向全国各地朋友推广了榆林小曲，尤其这首名曲啊。那么在对话过程当中，我们再次有请两位老师现场给我们带一段张生戏的精彩选段，好吗？
3: 好吧，
2: 好的，
3: 三月吧。

0: 好，谢谢，很荣幸要在节目当中海的经典的选段啊，也是让我对榆林小曲儿的感情慢慢的滋养起来了。在日常生活当中跟小曲儿说，但是我们在网上看到大量的报道都是来自于两位的推广，还有其他老师的推广的，告诉大家走近他，靠近他，你真的会慢慢的爱上他。而且在我们节目中通过广播后台新媒体平台收集到大量听众的留言，有老的记忆，也有年轻网友的喜爱与思考。这几段网友的留言你们去搜索一下，全网也能够看到。我挑选几段和大家分享一下。有老听众留言说，80年代田丰巷的小院里每周都能听到王老师和老师们的演唱小曲儿，那是最正宗的榆林味道，也是一代人的童年回忆。您还记得吗？
1: 知道，我们在田丰年哈四合院里边，在80年代梁梅他们几个
2: 就在那儿学的，
1: 就在那儿学的。那这叫工商旅，
0: 是
1: 渔阳区政协，那个叫榆林小市的政协，
0: 是的，
1: 他们南派的地方。我们在那培养了4-5年了，所以现在坚持下来的一个梁梅，有一个郭好业，还有这个张有利了，还有李叶娥了几个。
0: 下面说起了，还有听众说啊，榆林小曲是独属于驼城的温柔，南腔北调，刚柔并济，听一次就难忘了。也有网友他纯粹以爱好者的理性建议，说希望小曲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丰富一下配器，优化一下编曲，让古老艺术更贴合当代听觉审美，从而走得更远。
1: 对，这个是我们也想是这样做着了，结果我们现在由于榆林小曲伴奏乐器是扬琴琵琶了，有两把二胡，有个京胡，这个乐器伴奏的也比较介绍少，就单调，搞个配器也有点难度，就我们就还是延续的老艺人以往的就自然配器，自然就是根据我理解的起改演奏，然后一介绍乐器让另外的乐器突出自己的特色，但是不要压别人，主要是就是自然配器。
0: 是的，
1: 以后我们也要向这方面增加乐器，增加的它的种类，把这个乐器弄得好一点，或者是单分开，不要单起奏。
0: 不管大家是否了解熟悉榆林小曲，但是如果你在网上真正的字字句句的去搜索的话，会发现是纯粹的喜爱，他们留言发自内心的给建议，分享感受，很详实啊！你看百姓的喜爱是非遗最好的土壤吗？也是传承人坚守的最大底气。当然我们也清楚，人才接续、日常普及、包括常态化的传播，依然是榆林上需要的课题，也是我们各地很多老艺人们在发展传播中当中需要持续去更新的一个问题了。
2: 对，
0: 所以我们才举办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让更多人不忘老传统、老手艺，同时让更多人用新的一种媒介传播方式靠近他、喜爱他。王老师和梁老师都是我们非常优秀的国家级、省级传承人，而且他们是一脉师徒情，百年曲韵长啊！也是在节目当中通过我们的对话了解到，这样一代接一代的坚守传承接力，才让榆林小曲穿越数百，依旧在塞上大地上婉转流淌，一步步成长为国家级非遗。我们看见他登上了国宴的舞台，出圈全网，也看见他走进山花市集，扎根市井烟火，真正做到了既有高度又有温度。聊尽曲韵的故事，最后呢，还是让我们回归旋律本身吧。我们在节目最后呢，有请王青老师。

0: 梁伟老师为我们带来一个经典的榆林小曲的曲目选段。
1: 我就唱一段小小船吧。
0: 小小船
1: 这个是朗朗上口，好多人也在学。
0: 嗯，
1: 它也是一个湖南民歌，延续在我们这个地方了。
0: 好的。
1: 中间呢也有一句励志的话，请大家欣赏吧。
0: 好。

0: 小小船
1: 是不得不说啊，现场听到梁老师的弹奏琵琶真的是非常的丝滑润耳，而梁老师您真的是有一副好
2: 因为我学艺的时候老师傅们还有娃老师们就说
1: 是
2: 你唱的好听，像我的老师傅那阵儿，我的教唱的师傅胡英杰老先生说你唱的小尼姑比他好听，可是因为我是女生，他们是男生更了不起，
1: 是
2: 喜欢
0: 以往的老艺人都是那个男扮女生嘛，
1: 是
0: 因为渔利小区好多
1: 是
0: 吧，所以解放前的男生都是男人嘛，所以他就要模仿女生唱。
2: 对，
1: 是您看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啊，开口就是本活字典，总是能给我们讲到很多历史渊源和他的一些非常巧妙的一些故事啊，非常的有意义。而且我觉得非常荣幸在节目当中能够今天近距离的感受到渔林小曲这么细腻婉转的文艺腔调，至少作为我感受到了。我不知道听众你们感受如何呢？
2: 好听，
1: 好听，好听。受梁梅老师非常有魅力，您选徒弟有眼光。
0: 对，自然的流露。
2: 我跟王老师24年在国家非遗馆演出，
1: 是
2: 受到了
1: 很亲切
2: 领导们的来的接近。
0: 300名歌
1: 是
0: 进京嘛？我们
2: 是开幕式和开场，
1: 是真好。所以再次感谢王青老师、梁梅老师的精彩演绎。江南婉约的丝竹遇上塞北，成就了独一无二的榆林小曲，也成就了榆林宝贵的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欢迎全国文艺家游客来到榆林，邂逅塞上非遗，感受民间文艺之美。在9月13号到21号，第15届中国民间艺术节精彩继续，期待更多人。感谢二奖，也感谢广大听众的陪伴收听本期的倾听。特别访谈榆林小曲，好，
0: 听众
1: 还激动的想聊几句啊！刚说的各地的展演的展馆，榆林小曲再续渊源。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松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会有社交恐惧症，我也有。就是我的社交恐惧症呢，主要来自于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对话啊。你比如说，我跟我同事说，我说：“哎，你把你的那个充电宝给我拿来。”他说：“你要用‘请’这个字，这样的话才有礼貌。”我真的是，我说：“好好好，请把你的充电宝请过来。”我一个朋友去旅游的时候也是，住酒店嘛，去前台办理那个入住啊，前台就问说：“先生，您姓什么？”他说：“我姓卜。”那个前台的服务员说：“卜是哪个卜？”他说：“一竖一点那个卜。”前台还是不懂哪个卜，他就说：“那个萝卜的卜。”前台说：“哦，萝卜的卜，我知道，我知道。”当他拿起房卡的时候，上面写着：“罗先生，罗先生，电梯在右手边。”

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啊，有些人你真的不懂他到底在做什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昨天我下楼去上班，下我家电梯，当时呢我进去的时候住十楼啊，住十楼，刚进去的时候电梯空无一人啊，我在想哎呦一下子就能到一楼了对吧，一站到的，结果我刚想按就来了个女生，然后她就跟我一起下，然后她就把二三八九全我当时都懵了呀，我说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就是这是什么呀？我爸从七楼下去的时候，我也没有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逻辑。大家有知道的吗？这是啊，能给我说说吗？就还有一些健身的朋友也很奇怪，就自从健身之后饮食习惯，以前吃零食哇直接吃，现在吃零食要看一下热量表，如果热量太高，他们就会放在冰箱里冰一下再吃。

今天我们办公室一个女同事啊，在那里诉苦啊，就是她背后啊起了一些疹子，然后去医院看病，医生就问她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不知道哪来的一股劲儿，自己没有男朋友的话特别丢人，当时就挺直了腰杆说我有男朋友啊，几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贴的膏药啊，有的话呢你就让你男朋友啊回去之后啊就帮你贴上，现在好了，天天妈去厕所帮他贴。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年轻人啊，就特别的焦虑啊，很容易焦虑。焦虑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害怕在人生的这场比赛当中输给别人，工作要做好，社交能力要变强，还要去应酬，是吧？我觉得真的，年轻人的朋友们一定要看开一点。其实你可以不用参加比赛的，你像我就是属于在场外给别人鼓掌的，加油加油，对吧？你比你们的观众席留给我就好，是吧？想做啥你不要去犹豫，也不要跟谁去比，对吧？比如说你想去哪儿去就是了啊，想谈恋爱你就想吧你。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对自己的体重特别的焦虑，我有时候也是，真的有时候点开那外卖啊，看到88减10、116减15，我就在想，要是我的体重这样就满116减15，实在不行你减5我也不嫌少啊。
1: 像一个梦遥不可及，一碰就碎了一

现在很多朋友的生活状态就是啊，早上起不来，特别不好。而且我也发现是两种人，一种是漂亮的，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怕变丑的。哇呀，太可怕了！所以说美容觉，美容觉。这可能我觉得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的就是起床啊。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曾有哪天不想起床去面对这个世界吗？啊，反正我是每一天，尤其是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啊，我需要。不过我觉得熬夜变丑是真的，就你休息不好，你气色和状态真的就是不好。我一个朋友还跟我说，说按常理来说，长得不好看的人一般是没有儿女情长的牵挂的，可以一心一意的去赚钱。我现在到这样的局面，我真的很尴尬啊！我的对象呢？我的钱呢？

听说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玩这个拍一拍，在微信上跟喜欢的人啊拍来拍去，拍了一个晚上，陷入了僵局，谁也不愿意打破沉默，因为实在也没有什么话讲，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停下来，率先停下来的那一方呢又显得不是很真诚，怕吵架，这什么功能，真的是。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贵人呢？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身边有人，腾讯视频、爱奇艺、芒果 TV、 B 站、迅雷、百度网盘都有超级会员的话，哇，你可以把他列为你人生的贵人。哇，你真的是没有会员接一下就好了。你现在看个剧啊，看个综艺太需要会员了，你没会员。我还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看那种慢综艺啊，比如说那个向往的生活，看完了之后就还在感叹说我要拍一期关于自己的向往的生活的 vlog。 然后后来我就看了他和朋友们在网吧五黑、yeah。

发现呢，很多人减肥呢真的很奇怪，就别人减肥靠健身靠控制饮食，他减肥靠发誓，我发誓我一定要减肥啊！就发誓减肥的人啊，就通常在面对美食的时候，他必定会重申誓言，

这样的人就有恃无恐的。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去一个健身房里面看一名左右的小伙子在跑步机上慢悠悠的走，我就过去提醒他，我说 你得把这个调起不到减肥的效果。他还特别委屈，我调得很快了呀，我啊，但是我一脚。

不播音啊新闻啊这些专业出身，这些当中也是有一样的情况，有很大读的是美术学习画画的，也有人读的是像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等等，然后呢才慢慢的转到了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 Am I wrong?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了。他是爱。

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 That's right.

0: 下午两点，
1: 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音乐人心头好。
0: 正在陪伴你，我总觉得好像很多乐队啊，他们的歌曲能够用饮料来上出场的康姆士乐队，我认为他们是果汁，一喝下去之后呢，动力满满，感觉营养也非常的足够。听到康姆士乐队，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是读播音啊、新闻啊这些专业出身。而同样的，在音乐界当中，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原来读的是美术，学习画画的，也有人读的是像服装设计、视觉设计等等，然后呢，才慢慢的转音乐事业。Am I wrong?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了。

0: 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
1: 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3号在北京逝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这好好的送别他。所以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让我把这样一首来自朴素的送别敬一丹

0: 这是一首新的老歌，而静一丹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隐荡漾，不华丽那样朴素着，就像
1: 赤脚伴绫罗。

这是朴树重新翻唱演绎的一版《送别》，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素的道别。今天牡丹，我想送，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再也不能见到，或者是不常见到的人。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听见长亭外古道边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时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是有一个好好的道别，都已经是难得的愿望。如果不记得

吴青峰，如果是您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青峰讲着一段快要消散的记忆，我想有的时候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那种感受。

0: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1: 理由了。

天凉好个 chill， 出现 chill， 那个 chill 一下子衔接上了，就是把这种换季的年轻人想松一口气的念头，就是用这一支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那首歌开始，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擅长用很轻松的这种方式给大家来描述城市当中是我们每一个。当这样的前奏响起时，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

我说云氏唱腔最动人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不哭，只用他的气息来给你讲着那种汹涌到快要漫过一切的难过。这是许茹芸的一首老歌《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有没有让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一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跟迷茫去对话。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看着一组泛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这是真的红了那么久，在上海举。

在杨超越依靠锦鲤人设成为流量之后呢，那我们回顾到当年19岁的徐怀钰也可以说是真锦鲤了。据说是出生在单亲家庭半工半读的他，在阳台一边晒着衣服一边唱着歌，被路过的音乐制作人给发掘了，之后呢引荐到滚石唱片，凭借着我是女生而一炮而红，名气呢是响彻大江南北。

最快的脚步不是跨越，而是继续；最慢的步伐不是缓慢，而是徘徊；最好的大道，而是坦荡；最大的幸福不是得拥有，不是金钱，而是健康。

有人说无印良品是优客李林的接班人，五年时间五张专辑，他们的歌各种用音符填满一代人的青春。

0: 足够精彩。
1: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0: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0: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组两大组别，通俗曲风年龄段的音乐爱好者所开放。那为了助力本次文艺赛事，我们时光留声机栏目呢也是重磅推出了专属的联动板块，听我唱。那我们会邀请参赛选手直播间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历程，讲述一下他们逐梦的故事。歌声不负热爱，平凡亦有光芒。在咱们榆林这片黄土地上，有很多的普通人把陕北民歌当成了心底最纯粹的坚持。那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土生土长的榆阳区人，1989年出生，从小痴迷陕北文艺骨干，工作创业一路踏实前行，歌声却从未停下。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我们今天的节目大家打一声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杨泽哈，来跟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自己吧。我刚才也是稍微的介绍了一下自己，你告诉我们一下你是歌的。
1: 大家好，我是从七八岁十来岁的时候家里面会有那个录音机，放那个磁带，后来有人碟到这个陕北民歌，然后就喜欢上这个陕北民歌，并且开始模仿，也开始唱。
0: 最早其实接触到陕北民歌也就是家里边的录音机，是不是磁带个陕北民歌的调调，
1: 对，
0: 然后就在你心中种下了陕北民歌的种子，是吧？
1: 对对。
0: 那在学校呢，学校期间老师有没有发现你的这个特长？
1: 有，然后我不是特别喜欢唱歌吗？学校有什么活动的时候，节假日就是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会推荐我去上去演出唱歌，我也会很积极的
0: 参与到活动当中，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每次班里边或者学校有文艺活动的时候，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刘杨泽，然后也想让你代表班级出去为他们争光，是吧？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你长大之后有没有专门的从事这项你的爱好呢？
1: 没有，我是在岁的时候就是也是跑过这个红庆啊，就没有专门的学习过。

0: 那你也说了，这个上学的时候，你跟大家聊一聊学生时代这样的唱歌经历带给你了什么？
1: 首先是一个自信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你站在台上唱歌的时候，自己感觉到自己是闪闪发光的，
0: 对，
1: 对自己特别有自信，
0: 大众瞩目的，
1: 对，大众瞩目的，自己也特别自信，胆子也变大了，也对这个慢慢的扎下了根，就想着，哎呀，我这个唱歌，我得好好唱，给我带来了好多的这种东西。
0: 所以说人就是要通过鼓励，然后呢逐渐的确立他的内心当中的目标，是吧？
1: 对。
0: 你就是通过同学和老师的鼓励，然后呢就深深的爱上了陕北民歌，想要把他表演的人来听到哈。
1: 对。
0: 那今天呢刘阳泽呢也是为我们带来到的两首歌曲，也是他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想把哪一首歌来送给各位呢？
1: 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哪达达也不如山沟沟好哈。为什么会选择到这首歌呢？
1: 因为咱们黄土高原这个地形地貌就是很符合这个情境嘛，所以我觉得咱们哪里也不如咱好，觉得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送给大家。
0: 对，所以说年少生根的热爱是最动人的。接下来一首哪达达也不如咱山沟沟好，来自于刘阳泽，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

0: 那达达也不如我们山沟沟好，那达达也不如我们榆林好。非常好听的一首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那我也知道你毕业之后也是就职于咱们榆林四海食品的配子啊。那你在工作之余一直有在坚持唱歌是吧？
1: 对，公司也有活动我也会参加，因为我们那会儿干的时候每天早车早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自己会
0: 每个网点每个网点去配送的是，
1: 我是管理，也就会每个网点每个网点去巡查，但是就是在这个途中大家都没有起来嘛。
0: 对，你是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面，然后大喊陕北民歌。
1: 对，我可以喊几嗓醒醒声，地方就可以找找怕，就是也可以练练嗓子，也是一直在参加这个。
0: 那所以说在工作之余你就一直这样来坚持，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哈。
1: 对，也算是练歌的一个过程，在一个公司也非常的记住我，推荐我，对，给我好多的机会，这样我一直在那唱。
0: 所以呢工作还是蛮开心的啊。
1: 对，蛮开心的，只不过后来就是我也选
0: 不同。
1: 对
0: 对,
1: 对，
0: 那又开始了新的人生创业之路，是不是？
1: 对, 对, 对，我自己也开了自己的商贸公司，做了这个母婴生意。
0: 那你觉得这个开公司和自己在单位上班
1: 有区别？单位上班稍微能轻松一点，自己开公司创业的话琐事杂事会多一点，自己
0: 对
1: 对操的心更多一点。
0: 那要给年轻人一个建议呢？
1: 哎，还是要敢闯敢拼吧。
0: 就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哈，有梦想的话就去追，不管是唱歌还是事业，
1: 对，
0: 是吧？
1: 还得要往前拼，往前闯，不能原地踏步。
0: 因为我觉得年轻来的，所以只要有梦想，爱好也好，或者是你的事业也罢，都可以为自己的梦想去努一把力，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非常的棒哈。那通过这次比赛，你觉得自己有哪些地方是需要沉淀和提升的地方呢？
1: 因为见到了很多的这个唱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嗯，
1: 从他们身上我也能学历节奏感，这个音乐的节奏，还有歌曲的感染力等等等等。我觉得就是有唱的比我好的，也有不如我的，但是我从大家身上都学到了好多，接下来就好好沉淀，以后再慢慢琢磨往好了唱。
0: 对对，是的，其实参加比赛的意义就在这儿，不管说我能不能晋级啊，我要看到我自己的不足。
1: 对, 对，
0: 尤其是还有专业的评委在，可以点拨我们一下哈，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事情。
1: 对，老师也会把你的问题随时给你指出来，及时的大家进行一个改正。
0: 对，那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知道有我唱这个比赛的呢？
1: 因为我之前有关注到，就是咱们有那个各个广场的一个海报的一个宣传，
0: 对，
1: 那个联系方式，我就报了名，我说我也试试吧。
0: 那你报名的时候没有犹豫？
1: 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想展现一下自己啊。
1: 我本着就是想我展现一下我，毕竟我这么多年坚持，我觉得我唱的挺好的。
0: 我也觉得挺好的。
1: 哎，谢谢。
0: 刚才播放到的这首歌我也觉得挺好，原汁原味的哈。
1: 谢谢。
0: 你参加这个比赛，你觉得我们的这个
1: 挺好的，全民参与，就是全民参与，让大家都唱起来，大家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唱起来，让更多人能听到我们的陕北民歌。
0: 因为我知道我们的明年哈，很大程度上还会再举办。那在明年的时候你还会选择继续报名吗？
1: 我会选择继续报名的。我会继续就是唱陕北民歌。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唱起来，才能把我们的陕北民歌这个陕北播出去，让更多的人听到咱们陕北民歌。
0: 对，这个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大家都唱起来啊，人多力量大嘛，是吧？
1: 对，
0: 才能把我们的这项非遗传承下去，然后呢让更多的外地人声音听到陕北的民歌。
1: 对，
0: 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特别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把时间

0: 一小段你最拿手的、最喜欢的陕北民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
1: 好，那我就简单的其实的唱几句啊。
0: 好，
1: 谈不成恋爱交朋友，送给大家。你给谁拿的双牛拉边边那海，你的那个心思我猜不出来，马子滚滚顶门放了挂开，你有那个心思吧嘿。好，就这样吧，谢谢。
0: 非常好听的一段清唱哈，其实清唱最见功底了。现在你也是自主创业是吧？经营母婴用品、奶粉商贸忙碌的，因为当很忙的一件事情。
1: 小老板。
0: 对，因为你刚才也说了，琐碎是很多自己要顾及的事情也很。那么在繁忙的创业生活里，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来演唱我们的陕北民歌？
1: 这个生意就是谋生的手段嘛，谋生的一份事业嘛，但是热爱就是热爱，所以说我是在这个工作之余还是会一直坚持它，不仅能这个排解一些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情绪，也是对自己这个生活中的一些慰藉嘛。就是说我可以通过唱歌能释放我的一些压力啊，一些情绪出去。
0: 那你现在是怎么样一天来练习陕北民歌的呢？
1: 我会就是没人的地方，不管在房子里面还在库房还是在送货的途中、开车的途中，我都会停伴奏，都会就背会唱，有时候自己就会大声的唱出来。
0: 那你有没有想过要专业的系统的来学？
1: 想过，其实这个就想了好长时间，就是说我也想着找一个专业的老师来好好给我点播一点播、让我也能成为一个
0: 专业的歌手，
1: 的这个演唱咱们陕北民歌的歌手。
0: 对，
1: 你看现在有好多人都发展挺好，唱的挺好，我也希望就是说是像他们一样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团体，一个叫一个真正的一个歌手，这样不要再说业余歌手。
0: 对，所以说这个热爱是基础，后面呢还想在唱歌这条道路上继续往下去走一走，是不是？
1: 对，
0: 也有过这个想法。
1: 对，有这个梦想。对
0: 啊、对，那你在生活当中除了陕北民歌，会听这个通俗流行的歌曲吗？
1: 我会听，就是通俗的，我也这草原歌曲了，通俗歌曲还能就是也可以唱，就是流行的我唱的不太好，草原的我唱的还行。
0: 还是我们这个陕北和内蒙接壤的特别的近，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比如说九歌，是不是会助兴吗？
1: 会，这个会唱，但咱们不会摸鱼，汉语那个我就会，这个会。
0: 你平时的爱好除了这个唱歌，还喜欢干什么？
1: 平时喜欢和朋友坐坐聊聊天，
0: 小酌两杯、是吧？
1: 不是宿醉，就是小酌的时候，大家吃吃饭，聊聊天，然后喝点酒，朋友也会说，哎，那你给咱唱两声，
0: 对，
1: 也会给大家助助兴，唱两声
0: 啊，也会唱唱歌来给大家助助兴哈。
1: 对。
0: 所以说还是特别大方的，只要别人说来，刘洋泽唱两句，你也就不录。那对你而言，陕北民歌对你的？
1: 我觉得就是一种精神文化吧，就是男人有点情绪能释放出来，
0: 对
1: 那个愉悦感吧。
0: 对，
1: 毕竟音乐嘛，能带给人很多这个，精神上的欢愉的一些东西。
0: 而且我觉得我们陕北民歌特别好的一点，就是在你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喊两嗓子，就是比较忧郁一点的这个歌。
1: 对，
0: 然后开心的你大声的喊两句。
1: 对，咱们陕北民歌的种类也很多嘛，就像你说的这个，咱们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唱一点忧郁的，开心的时候咱们唱一点欢快的，就是都有。
0: 那未来在民歌的演唱当中，本土文化的传承上，你有没有对自己有一个小目标或者小期待呢？
1: 踏踏实实的唱，然后慢慢的学，好好的唱好每一首陕北民歌。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就像刚才专业的说，把咱们的陕北民歌好好的唱出去，把陕北文化好好的传承出去。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到由刘洋泽为我们演唱到的第二首歌曲。你第二首歌曲给到我的是《黄土之恋》。
1: 对，《黄土之恋》。
0: 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呢？
1: 还是觉得首先它的曲调曲风特别好，然后其次感觉咱们

0: 这面的意境也挺适合，就是黄土之恋嘛，就是黄土对它的一种眷恋。
1: 你感觉和我们这边的风土地貌特
0: 别
1: 的契合，
0: 特别契合，特别融合。
1: 来一首《黄土之恋》，来自于刘洋泽，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刘洋泽演唱到的《黄土之恋》。那我还想问杨泽一个问题哈，就是民歌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些建议给他们？
1: 我是想说，大家要积极的参加各种比赛、各种活动，有余的展现自己，无关乎自己的年龄呀、职业，一定要大大方方的把自己展现出来，一定要尝试，一定要有梦想往前拼。
0: 对，有梦想就站上舞台，
1: 对对，
0: 不试一试怎么知道自己行不行，
1: 对，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说不定你的潜力就是无限大
1: 的。对对对
0: 对，好的，也感谢刘洋泽的精彩演唱和今天的真诚的分享。每一份坚持呢，都值得被听见，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温柔以待。

一次的比赛结果从来定义不了热爱，真正的热爱是历经了沉淀，依旧勇敢，依旧喜欢，然后呢，还是敢于站上舞台。踏实创业，在音乐热爱里继续发光，可以守住陕北情怀，唱好家乡的歌声。感谢刘洋泽从留声机听我唱。那上半场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留守在时光留声机。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刚刚为大家来播放到的是由阿玲来演唱到的《现在我很幸福》，发行于2009年的一首歌。有一些幸福呢，不是全然的圆满，而是受过伤之后慢慢的学会的和解。

世间有许多不为人知的平凡英雄，他们默默无闻却心怀大义。张真源的这首《无名氏》致敬那些坚守初心、敢于奉献的普通人。

很多人说可乐刚开瓶的时候呢，热烈又沸腾，放久了就只剩平淡了。就像无疾而终的爱情，赵子华的这首《可乐》唱尽了爱而不得的遗憾，一起来听。

心怀热爱，前路便是天高海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王高海阔，带着一往无前的力量，一起来聆听。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

0: 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1: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说起北宋，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汴京的繁华市井，还有那些脍炙人口的宋代，但光鲜的表象背后，北宋王朝早已深陷困局。润官、润兵、润费三大问题日积月累，官员队伍拥纳，军费开销居高不下，国库日渐空虚，普通老百姓身上的负担，野心想要扭转国家积贫分的赏识，心怀家国心的王安石，就这样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正式的拉开了大幕。王安石推出了一系列的新法，青苗法，在农户青黄不接的时候，由官府来提借贷，避免百姓被高利贷压榨。保甲法，把乡间的百姓编组起来，农忙的时候务农，闲暇的时候来练兵，以此来削减朝廷的军费压力。方田云税法，重新的丈量核查土地，按照实际遏制豪强地主偷税漏税。这些政策的初衷是为了富国强兵，改善底层百姓的生活，可理想落到现实当中却遭遇了重重的阻力。新法触动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遭到了朝堂内外强烈的反对，再加上部分地方官吏执行变形，原本的利民的举措在一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朝堂之上新旧两派互相来攻坚，变法进程反反复复。一直等到宋神宗离世，各项新法陆续的被废止，轰轰烈烈的王安石变法最终以失败告终。虽然变法没能挽救北宋的王朝，但它依旧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次十分勇敢的改革尝试，一下单单要有美好的构想，民情兼顾落地执行，回也留给后世无尽的思考。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节目的最后呢，用一首张震岳的《爱我别走》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101 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在是傍晚六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人心头好。
2: 陪伴你，我总觉得曲能够用饮料来形容，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康姆士乐队，我认为他们是果汁，一喝下去之后呢，动力满满，感觉营养也非常的足够。听到康姆士乐队，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了。他是爱。

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我是摩登 DJ 刘曼， Body Moves。That's right.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正在陪伴你。我总觉得好像很多乐队啊，他们的歌曲能够用饮料来形容，而接下来马上出场的康姆士乐队，我认为他们是果汁，一喝动力满满，感觉营养也非常。听到康姆士乐队，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

在我们的主持人行业里面，其实有很多人并不是读播音啊、新闻啊这些专业出身，而同样的，在音乐界当中也是有一样的情况，有很多音乐人，他们可能原来读的是美术、学习画画的、乐器等等，然后呢，才慢慢的转到了自己喜爱的音乐事业。Am I wrong?

0: 演唱会上的景和有态度的音乐人，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小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了。他是爱。

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我是摩登 DJ 刘曼， Body Moves。That's right.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2: 他去个三西吊旗号，
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3: 我从陕北来。
0: 本节目由榆林文化旅游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支持播出。
4: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
5: 各位好，我是珍珍。来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4: 好，接下来首先今天的节目当中进入我们今天的陕北非遗大讲堂。
1: 生动陕北，薪火相传，用声音解读非遗魅力，

0: 黄土高原有文脉，陕北梨园藏清音。那么在榆林的十一章亮丽的文化名篇当中，有一项呢是家喻户晓、传唱百年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呢是扎根于陕北市井烟火，唱尽百姓的喜怒哀乐，曲调呢是唱腔呢是质朴地道，这就是独具陕北风骨二人台。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依旧邀请到了榆林大学的文学院的教授、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吕振轩教授做客于直播间当中。吕教授呢，也是深耕陕北文化研究十余载，是陕西省签约的作家，榆林市有突出贡献的拔尖人才，长期呢是深耕到了陕北民间的一些省级文化的研究大，
0: 为我们今天呢来带来。
2: 姐，所以。讲一下这个扶根儿人台这个概念啊，
1: 嗯，
2: 实际上扶根儿人台它这个是一个狭义的一个说法，严格意义上它应该是一个二人台，就是它这个二人台实际上是在我们陕西的省墓府谷，以及靠近我们榆林的山西或内蒙，
1: 嗯，
2: 就这个晋陕为交叉地带的一个非常广泛范围的民间艺术形式。
1: 嗯，
2: 所以说这个申报成这国家非遗了，所以说呢，这个作为国家项目来说叫扶根儿人台，但是二人台它不限于扶谷啊，它是区域很大的一个
1: 多地区的、
2: 多地区的一个民间艺术，就是包括这个晋陕盟，对吧？
1: 对对对。
2: 那么再一个就是二人台，我们知道都北有二人转，我们有二人台。
1: 嗯，对。
2: 哎，它就二人就是两个
1: 人
2: 啊，它最初的表演就是两个人，
1: 嗯
2: 啊。他两个人一般过去呢，咋抛头露面，所以说都是两个男人，一个扮女的，一个扮男的，
1: 对
2: 吧？
1: 对，
2: 就是他，当然后来发展不止两个人了，对吧？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稍微清楚一些。我们俩主要讲的是省，我们是榆林的省份儿的呀。那么，就是主要在我们榆林，就是省或府谷都有这个二人台，对吧？
1: 嗯，
2: 他就是在我们陕北一个具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非遗的民间艺术形式，它是黄河文化与陕北乡土文化交融的一个产物，是吧？那么据史料相关史料或这个民间传承的记载呢，它就主要形成于这个清代的咸丰或同治年间啊，离我们现在将近二百来年的历史啊。主要就为什么会在这些，就是当时它是晋陕盟交叉地带，商贸比较繁荣，人口流动比较大，那么就把这种蒙古文化、晋文化，这个我们陕西的榆林文化，这三个交叉起来，三种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产物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多元文化的一个产物。所以呢，就是老百姓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在这个休息的过程中呢，大家为了休息，对吧？闲着没事干了，大家围坐在一起，有两个人在田间地头啦，或者小家小院啦，然后就即兴表演。
1: 唱一段，
2: 这个唱一段就是为了助兴的，就是完全是一种自娱自乐的一种形式啊。所以呢，过去最早不叫二人台，最早叫打坐腔，也叫打玩意儿啊，打玩意儿可能器啊，打着这个乐器，然后一边

0: 歪人掰着，也就是方面也是一方面自娱自乐，一方面养家糊口的一种方式，对吧？
1: 嗯嗯，
0: 这就形成了二人台的一些最初的形式啊，就是雏形。然后建国以后啊，建国以后呢，在这个我们往这儿，因为建国以后，实际上建国的大家知道，建国的初期啊，整个我们这个中国的文化啊，还受这个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是会形式这个讲话的影响，就是我们文艺座谈会的这1942年，他这个思想对这个中国的前30年啊，这个文艺的影响，就是基本上就是前30年的文艺路子基本上是沿着这条路走的，对吧？那么我们可能整个大环境，神父二人他也一样，他就是宣传一些这个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所以说那个时候不过是才能达到比较大的快速的发展，反映一些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对吧？这就是不过是才它的大致的一个演变的一个历史。
1: 对对
2: 对，
1: 那这如何来进行？刚才说到了，也就是黄河流域的这些地方。都是我们再如何来进行区分一下，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陕北的这个伏古二人台，跟我们刚才说到有这个也有一些二人台，像是一样的吗？还是
0: 这个大体上
1: 如何区分呢？
0: 大体上我这方面它应该差别不大，在这方面我还没有太精细的研究，就是说伏古二人台它的这个为什么说它那个比较流行呢？就在老北京，就是它的演唱形式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就是两个人，对吧？两个人演唱，但是后来呢，经过这个逐渐的演化，这个他的这个表演形式分为三类，哪三类呢？一种叫清唱，咱们清唱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可能是没有，应该是没有乐器，
1: 对，
0: 啊、
1: 没有伴奏的
0: 啊，没有伴奏的清唱，就是两个人在那儿但是最简单的。所以说他的这个所有的艺术形式，它都是一个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1: 对，
0: 最开始就是可能生活条件也比较差，可就是。这个社会环境方面都比较，就是清唱啊，两个人在那儿随便唱唱就是。那么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跑场表演，跑场表演就可能是应该就是有了动作了，对吧？有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表演形式了。最为复杂就是编一些民间小戏啊，有故事有情节有肉，那么例如说是这个走戏口，对吧？他就已经有了情节了，有故事情节了。那么走戏口呢，我们看到的教科书上最开走戏口的表演是像山西河曲的啊，因为人就说是家住山西什么什么什么地方，那后来可能这走戏口呢也就传到我们陕北。所以走戏口它本身就是这个黄河边上，是我们榆林也把这到内蒙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呢，走戏口它的最初的形式，现在我们就当成普通的陕北民歌了啊，它的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它最早的形式就是二人台，就是两个人的表演啊，一男一女，那么男的要到这个口外啊，这口外范围很大，对吧？就是黄河这个长城边上都可以成为口外，谋生去了。那过去呢，女的要戍边，对吧？过去呢一走背着很伤感，哥哥你，这就是他这个走西口最早的形式，应该就是二人台。后来演变戏剧里，他说开始是清唱，到发展为跑场，最后又发展为这个小戏剧。
1: 小戏剧的时候开始就已经有了这些伴奏，
0: 应该伴奏了。
1: 跑场开始就已经
0: 没
1: 有伴奏了，
0: 伴奏了。清唱呢，我们理解他应该是没伴奏的，清唱嘛，对吧？凡是清唱感都是没有伴奏的，
1: 对。
0: 所以说他是这样的，
2: 对。伏古二人台，刚刚吕教授也为大家介绍了，还是经历了这样的一个从最早的这个清唱，也叫做打坐腔哈，然后呢是跑场小戏哈，一步步呢是发展而来的啊。那么我们伏古二人台，我们应该是有我们自己的传承人是吧？
0: 有啊，伏古二人台的传承也是已经呢走了很长时间。实际上伏古二人台，我们神父二人台、伏古二人台，他的最有名的一个表演才，
2: 丁喜才
0: 把伏古二人台推到一个极致的一个表演艺术家，所以说他们这个

0: 来的这些船车啊，都受着这个丁喜才的影响。他是好像是福贵麻政人，他把这个就是他包括这个各种表演也是形式他都比较精通。丁喜才有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在1953年啊，1953年我们不是在搞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他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在参加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1953年。
1: 哦，对，
0: 我不是我们讲这个，我们讲这个叫啥？叫榆林小曲时候给大家讲过嘛，就是我们建国初期搞了几次这个全国民间艺术汇演。不是，榆林小曲这几个，包括这个王子猷、王青的父亲啊，或者那五个人，那他是第二届，是1957年来的。而丁喜才呢，是1953年，
1: 最早的，
0: 是建国的第四年。他是第一个，也是我们榆林第一个唯一的一个人参加。当时有个传说，就是他还没有乐器，那个有个扬琴啊，他没扬琴的时候，他到榆林，他到榆林去找这个榆林小曲的这个一个主要艺人，叫个胡英杰，在那儿借了一台扬琴，自己本事去的，本事去的。后来这个不，他就直接被这个上海音乐学院评为这个客座教授，在那儿待两年多。后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回来了，所以说丁喜才这是福贵人台这个传承里边这个标杆性的人物。
1: 对
0: 啊，他这个乐队这个乐队是福贵人台的贡献很大。后来还出现了这个这么几个主要人物，叫个贞观灯、令铁、松英宇，这一辈都是老一辈的这个民间艺术，他们一直扎根于这个北京中间相声来演绎的。那么现在的国家的比较重要的两个传人和国家传人叫戴文征，
1: 对
0: 啊，还有个比较有名的是一个叫个刘美兰，
1: 对
0: 啊，这都是这个福贵人，说他现在是国家。
1: 那么我们这个福贵二人台是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呢？
0: 这我都忘记，可能是应该是在后面下来的，应该是2012年左右。
1: 对，
0: 咱们最早的是第一个列入国家非遗是榆林小曲，后来山北名人福贵人，他应该在2012年左右，
1: 对，一几年的时候，
0: 这个我们要查一下。
1: 好的，吕教授为我们介绍了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呢现在为大家送出的人台，刚刚听了一首打金钱，现在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打樱桃。刚刚呢在我们听二人台的同时呢，我们翻阅了一下资料啊，我们了解到是在2008年的时候呢，府谷二人台呢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的遗产名录当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吕教授，继续为我们介绍到府谷二人台。
1: 应该说是府谷二人台，我们刚才说到了跑场的时候，它已经有了这个乐器的一些伴奏。那么有哪些乐器来进行伴奏？我们刚才是听到这个二人台当中唱的这一段当中，是好像有一些这个敲打的这些声音，这个是什么声音呢？
2: 它是伴奏的声音。实际上刚才您问了一个合伙，就说府谷二人台它跟陕北民歌的一些关系啊。
1: 嗯，
2: 实际上府谷二人台从这个广义上也属于陕北民歌。
1: 嗯嗯嗯，
2: 陕北民歌呢，是我在这个把陕北民歌呢是分为三大类。
1: 嗯，
2: 第一类是就是新天游。
1: 新天游
2: 这是最多的一类。
1: 嗯，
2: 第二大类就是号子。
1: 对，
2: 劳动号子，这个也很它特点很明显，就是劳动的时候咱们喊的号子。
1: 嗯，
2: 第三类叫小调。民间小调，民间小调呢，这个范围很广，其中一种小调就叫丝弦小调，丝弦小调就带乐器的小调。
3: 对，
2: 那么这个丝弦小调呢，应该像这个《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
1: 《
2: 清涧稻情》
1: 。
2: 其他民歌一般是像民间唱的话，都是不带乐器的，对吧？
1: 你
2: 这个在山上野外唱，不可能带乐器，对吧？
1: 对。
2: 所以呢，它丝弦小调，它这个小调有四类，其中一叫丝弦小调，丝弦就是乐器，对吧？就是带乐器的小调，就包括《府谷二人台》。榆林小曲，还有
0: 清涧稻
2: 情，对吧？那么府谷二人台的这个，它的这个表演乐器也比较简单，对吧？因为它形成了两个表演这个乐器体系，这个文武啊，文是文学的文，武是武术的武啊，
3: 武术的武，对，
2: 就是文戏还有武戏。
1: 嗯嗯，
2: 这个实际上就像我们的这场子也分为
1: 文场
2: 武场，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它这个也是分文场或武场。文场的乐器以这个管弦乐为主，核心乐器包括四胡、三弦、扬琴，不是我刚才说这个丁喜才转啊，1953年的时候国家是非常穷的，对吧？金胡啊，音色比较柔和，所以呢，它可能乐器感节奏感不是很明显。但是武场就不一样了，武场子你刚才说那个弹的可能是就打击乐器为主。

0: 包括苞谷、四月娃、小茶、马罗等等。所以说它这个乐器分为这么两个体系啊，文场子体系或武场子体系。
1: 对，
0: 那么富贵人台实际上它从律舞者来说，就是它的代表曲目来说，是它和陕北民歌一样，就是可以说是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都有表演，有爱情的、劳动的、离别的，对吧？还有甚至一些民俗的，
1: 对，
0: 啊、
1: 都可以表达、
0: 啊，都可以表达，因为他这个所有的民间文学，他都跟老百姓的生活，特别贴近，啊，就是老百姓喜欢什么，老百姓关注什么，他就表演什么。那么比较经典的，代表曲目就是走西口，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还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富贵人台的这个代表就是五哥放羊。
1: 嗯，对，
0: 我们现在陕北民歌是吧？实际上它的原始的也是二人台，
1: 二人台
0: 啊，五哥放羊。
1: 五哥放羊我们听的比较多
0: 啊，
1: 经常会听到五哥放羊。
0: 哎，它实际上就是个，实际上就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
1: 对
0: 啊， 就是一个男的到女方家去放羊，然后他的女儿就喜欢上了这个放羊。实际上他也正好是一男一女两个人演唱。
1: 嗯，
0: 那是二人台惦记。还有挂红灯，我们常说这窝里挂的什么红灯，
1: 对对，
0: 那个非常红火热闹的曲调，这个节奏感很强的一个。还有一个对啊，对花就是他把这个一年四季开的什么花啊，正月里开的什么花，二月里开正月里开的迎春花，二月里开的什么桃花，
1: 对，一问一答，
0: 一问一答，
1: 嗯
0: 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两个人在那表演，男的问女的答，这个一个对花。还有一个叫个打金钱，
1: 对，用出的就是这首打金
0: 钱啊，就是这都是二人台的传统曲目。但是就是那么改革开放或者现尤其是这个最近来二人台也做了很多新的曲目，对吧？因为他这个任何这个民歌演绎吧，二人台他都要跟着这个新的形式与时俱进，老是唱着过去传统的演，
1: 对，
0: 也慢慢就落后了。实际上富贵人他的这个好多的基因就是二人台，是王孝友，对吧？咱们现在陕北民歌的国家就非遗传承了，对吧？
1: 嗯，
0: 连什么钱来说就那就我们陕北最有，实际上他也是开始就唱二人台，他是二人台出生的，对吧？他是一开始也是二人台的演员，
1: 对，后来呢是唱到了陕北民歌，然后慢慢拓展开了啊。
0: 好嘞，也就从一方面说，就是民歌或是二人台或陕北民歌，它是不可分割的，是相互融合的一个。
1: 对，二人台它本身就属于陕北
2: 民歌的
1: 一
2: 部分。
1: 好的，好，谢吕教授为大家的精彩的讲解啊。那么感谢吕教授呢，是深入浅出刚才分享啊，也是呢听完吕教授的刚刚为大家送出的细致化底蕴与艺术价值啊。
3: 当然了，应该说是一曲二人台半部的这个陕北琴，作为榆林比较有标志性的文化的这个名片之一，二人台呢是没有那些好像刚才说到的华丽的那些雕饰呀，只有好像非常质朴的这些乡音，最真实的这些生活，婉转的曲调和生动的一些唱词，鲜活的这些表演，不仅仅是我们的一些艺术瑰宝哈，更是来进行城北人的这种风貌与乡土的这些情怀吧。
1: 对的，百年传唱星火不息，那么从旧时的街头巷尾的民间小调，到了现在呢备受重视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说二人台的传承呢是乡土文化的坚守，更是地域文脉的延续。那么在新时代的今天呢，这项古老的曲艺呢也是正在不断的创新焕发新生。
3: 当然也是希望我们通过本期的一些节目来进行介绍到这个富贵二人台的人士走进这个二人台，爱上本土的一些非遗，更加去了解什么是二人台哈，主动的是成为我们陕北文化的一个倾听者、传播者与守护者，应该说是让这张榆林亮丽的一些文化的名片在新时代来进行持续的唱响，黄土大地走向更远。
1: 吕教授的精彩讲解，那么我们非遗大讲堂呢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继续相约。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
1: 爱上山一零。
2: 春暖，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3: 陕北歌，
4: 就在每天午间 FM 一零一，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上午的10:30到11:30。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征集为人民，实事惠人民。2027年度榆林市民生实事建议项目公开征集工作，现面向社会各界公开征集教育、医疗、养老托育、就业创业、交通出行、文旅惠民、生态环保、法律援助等民生领域意见建议。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10月30日，可以通过榆林网、榆林发报微信公众号、榆林12345政务

0: 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开讲了，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陕北民歌。陕北民歌呢，是陕北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当中自然形成的民间艺术。

它呢是深受古代诗经乐府民歌传统影响，又融合了边塞文化、黄河文化与多民族的音乐特色。那么当地百姓呢在放羊、赶脚、农耕、黄河行船、走西口等生活实践当中，即兴编唱，口以信天游、小调、劳动号子为主要题材，那么与言志不抗、情感真挚的艺术风格。最终呢，它发展成了独具黄土高原气质、承载陕北历史与人文精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接下来我们把一首好听的歌曲，王二妮的《叫一声哥哥你快回来》送给各位。

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欢迎走进今天的音乐故事。在陕北民歌的长河里，总有一些歌唱的是山水，记的是人心，藏的是黄土地上最真的情，最燃的火。那今天呢，我们就深挖两首经典的陕北民歌背后的一些故事。一首呢是诉说着爱恨别离的悲情的独自守进三道道栏，另外一首呢是唱响革命热血的红色的经典横山下那些游击队。首先和大家共同介绍一下这首歌曲《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这首歌曲呢歌在陕北北部的山村，是一对是深深拆散的爱情。在这一段的《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当中呢，我们经常会看到我们陕北人有一种形象，就是羊肚子这个手尖呀，白颜色的手尖绑在我们的这个头发上，也是我们陕北人呢染纱的日常穿戴了。白蓝相间象征着淳朴忠贞，三道道栏呢是藏着思君不见的一种绵长愁绪。这首歌当中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着最质朴的一些意象，唱透了黄土高原的地理的隔绝，旧时代的命运的无奈，当然也是唱尽了陕北人刻在骨血里的深情与倔强吧。接下来时间共同来欣赏这首严文文老师带来的《羊肚子守进三道道栏》。

黄土地上的悲情私语，山下了些游击队，就是烽火岁月里的热血战歌。这首歌呢，由李朝阳、阎维文的演唱呢，让他呢是传遍了全国。歌声里呢是横生荣岁月，是陕北儿女呢跟着党闹革命的赤诚忠心。故事呢要从1934年说起。那时呢，谢子长在横山李家岔建立了陕北第一个红色政权，发展到26支，约4000余人。仅在横山活动呢，就有百姓呢亲切地称他们为横山游击队。那些年呢，横山游击队呢扎根于黄土沟梁，打豪生、斗地主、分田地权。他们呢配合刘志盼、郑进等据点，大小呢百余次战斗，次次勇猛无畏。1935年的时候呢，游击队活动呢达到了高潮，穷苦百姓呢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纷纷呢是边唱传唱。横山下了些游击队呢，就这样在战地诞生，在民间呢传开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将李朝阳的这首歌曲《横山里下了些游击队》

0: 在是九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伤害。原央视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在9月14日逝世，作为他的同行跟晚辈，特别想在今天节目的开始好好的送别他。所以在今天节目，就让我把这样一首送别敬一丹。

起的老歌。另一端身上，我觉得总会有一种安静和内敛的那种力量，不是岁月沉淀下来的那一份温柔的底色。

这是朴树重新翻唱演绎的一版《送别》，和你印象当中的一定不太一样，对吧？其实没有很多繁复的那种编曲，也没有很刻意的去渲染这种悲喜，只是用了一种最质朴的声音去诉说了道别。今天我们用这样的一首歌《送别》，可能我们在这个秋风起的时候会想起那些再也不能见到或者是不常见到的人，就要有太多的情绪波动，就好像是听到了这首歌一样。演的这样一首歌，我们在想

世间其实很多的重逢或者是相逢，终究是只交半零落。是啊，如果我们能和一些人和事有一个好好的道别，都已经是难得的圆满了，对吗？

吴青峰，如果是您不记得，我们时常认为说遗忘可能会先去抹去一个人的面孔，最后剩下的是声音。青峰就用这样的一首歌讲着一段快要消有的时候，可能音乐当中讲的不只是某一些情感当中的伤痛，更是一个人独自扛着一份内心煎熬的时候那种渴望感，那种渴望被听见、渴望被懂得的。

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 不用不需要理由了。

那这次依然没有变。这种三个词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哎，你会接出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每个人对于松弛的渴求。所想其实我们也是会很松弛的。这个好声音呢，我们好久好久都没有听到了。九天天空的云，这个云是唱腔，是好听的。

我曾经还真的想过，我说云是长江，就是来给你讲的，好难过，郑朗的泪海，秋天的泪海。我想秋天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被回忆淹没的季节，而这样的一首老歌，你想起很多的陈年往事呢？你的故事，我的歌。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是来自 Charlie Puth 带来的 Reply to This。 怎么说，就此当你目光所及之处，你的内心辽阔起来，舒展起来。所以你看，就这么一抬头的功夫，你就获得了一颗清净心，这是一件多么有意思的事情，尝试一下。让满天的星星、月亮治愈你。

生命里所有的孤独都是每个人底色里的那个感受，所以学会和他好好相处，才可以有的迷茫。

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您全心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温暖。早到秋，现在我们再用一首歌的时间回望过去。

是杰伦的一首《回到过去》，这种轻柔的 R&B 的曲风，然后搭配着这样的钢琴，给我们带来了一种泛黄的，好像黄旧照片的那种质感。周杰伦就是真的红了那么那么久，歌手要重新来进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AI 艺人线下音乐会的首秀在上海举行，然后这个音乐会是不设固定的座位的，观众可以席地而坐。出品人说这个是在探索 AI 与人心的一种交互方式。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AI 艺人的这种线下音乐会真的已经真正走到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那很多人会好奇说，那接下来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我在想，它并不是要真的来取代真人歌手的，也不是

说以后的演唱会上会只剩下一些数字的影像。我在畅想人机同台的那个舞台，真人乐手、真人歌手和 AI 艺人一起完成一场演出，包括一些裸眼的 3D， 包括实时生成的画面，会把舞台的想象边界也在给我们不断的拓宽。那 AI 艺人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我在想，不知疲惫，没有什么行程的限制，而且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城市的剧场演出。当然了，我觉得它的短板也是相当的，比如说在现场会有一些临时的情绪起伏，包括和观众之间有一些即兴的情感共鸣，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所以你看，情感依然是我间最大的不同点。不过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这种音乐的现，相信大家会多出一种全新的体验。我想这种科技感带来的沉浸式的听音乐的享受，也许是在真人音没有办法说我们可以欣赏音乐的维度是变丰富了，可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这件事情，我想永远还是需要有真诚的内容来作为根底的，对吗？也希望新旧的音乐形式不是说要互相替代，而是并肩存在，来给我们这些喜欢以更多的聆听美、感受美的方式。

0: 是晚上
1: 22 o'clock。
2: 嗨，请问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3: 声音女友，我是在耳边治愈你。有个漂亮

0: 亮的女朋友是什么体验呢？但声音不人发酸的问题，有一个漂亮女什么样的体验？不知道正在听节目的你还是一直活在梦想中，希望未来有一天这个美梦会实现，留言等你哦。下班啦，亲爱的，工作累不累呢？我刚刚吃完晚饭，你不是说你下班比较晚，让我，那你还饿不饿？饿的话，我再给你做个夜宵。最近点到了一家外卖，一家拌饭店，超好吃。他们家的拌饭每一道菜都会加上海苔碎，这另一片天地。要不要给你点一份？
1: 我全都要。
2: 了解。
0: 好，那我给你点一份，你等我一下哦。咱们，等饭到了你就能吃了。那我想想，墨迹的这一会儿时间跟你聊点什么。

我先问一个问题，亲爱的，你觉得你的女朋友漂亮吗？猜你也不敢说不漂亮。所以今天呢，我的朋友和我探讨了一下，说有一个漂亮女朋友，这个朋友说静，很努力的女孩子，而且能把自己的生活过得多姿多彩，我觉得还是她的迷人之处。敲黑板，这里是重点。画画，我觉得她就是那种骨子里就有艺术天分的人。她小时候家里条件一般，没有机会去学画画，然后呢就开始在家自学，初中就在学这个爱好。几年前呢，他画过了一张孔脸骨，还在微博上被万和天宜的万万没想到官微转发了。另外他还写的一手好，目前这个数码觉得能写的一手好字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是他写的钢笔字，我觉得超漂亮的。另外呢，他毛笔字也写得很好看，而且他眼睛里的世界很美。我一直觉得都能变得不一样，路边的树叶被他捡回来会变成一幅很美的画。当时看到这些的果实，不对，是个变废为，他是个感性的文科生或者艺术生吗？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理科生。雕塑这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也能玩。毕业那年呢，他去学车，认识了一个雕塑院的阿姨，然后呢又爱上了雕塑，就跟阿姨学了。第二年呢，就和雕塑院的院长一起完成了雕塑比赛，中没获奖，但获得了省级二等奖。还有就是他的吉他，还有尤克里里，他弹吉他有6-7年了，视频发给我，我除了夸好听，真的就词穷了。之前在菲律宾，他吃完饭，自告奋勇上去给酒吧歌手说，能不能让他弹唱一首歌，然后他就用中文弹唱了一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后来酒吧歌手不让他走，让他再和他合作再唱一遍。门外坐了一个外国的大爷，

疯狂地给他鼓掌竖大拇指，弹吉他的小哥哥最后也说 Thank you Chinese， 当时激动的疯狂鼓掌。哎呀，听完这个朋友的分享，我觉得你们酸的应该不是这个女朋友有多漂亮，应该是在这个男生的眼里，这个女孩子有多优秀。因为常言道，情人眼里出西施，从的表述中我就能感受到他有多爱这个女孩子，小到自己作画，大到欢哦，这就是恋爱高级境界。哦，收到了一个叫做范大侠的朋友说，我的女朋友好看，不仅好看还可爱，体验就是我总担心她遇到坏人。嗯，有道理，或者她毕竟呢是特别可爱的女孩子，脑子一般都不怎么好用，真的有时会觉得我运气太好了，把她骗到手了。就是逛街的时候很容易有盯着他看的中年男子，哎呀，就当做他们这种行为是赞美吧。出于感谢，我一般会直勾勾地盯回去，会有一点麻烦，不能集中注意在逛街上。

这个问题真的很凡尔赛。进了网站论坛下这个话题，别人家的女朋友啊，真是要多养眼啊，深爱的不能只有我一个人酸。当然了，前面也说了，情人眼里出西施这句话当然有道理，当年这个人就会为他镀上一层独一无二的滤镜，才让这个问题有了更打动人的意义。有一个漂亮女朋友是什么体验？相信亲爱的你一定有话想说。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我们间都是治愈。

先一起尝一尝我疯狂推荐的这道拌饭，一定要加海苔碎，听一听。嗨，不敢给你们放太多，怕你们肚子咕咕叫还来怪我。好了，接下来依然是故事环节。今天的故事呢有一个主题，建议广大男生点击收藏下载，因为这是一个讲给女朋友的甜甜小故事合集。

所以带你的女朋友要求你讲睡前故事，当天现编抓耳挠腮。好了，注意听哦，我充当一下你们来哄你睡觉。

一条，山上的漏斗嘴偶尔寥寥抽了日月精华，成为了可以变成任何形状的石头精。虽然对外面的世界很好奇，可是安妮呀，另一颗大石头站起身笑道，走吧，我都等了你几百年了。有被甜的，有个小仙女捏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天呢，她捏头把它们打散。路过的蜂鸟朵白问她说，仙女你为什么不开心啊？仙女说，没有朋友跟我一起玩。朵白说，管风的小神仙喜欢你很久了。仙女奇怪，你怎么知道？

朵白蛇，要不你以为捏云朵的时候从来没有来？嗯，记住了吗？下一个，从前有一个便喜欢上一个女孩，每天都偷偷的保护她回。一天晚上，变色龙像往常一样跟着。女孩突然转过身来，朝着已经跟墙壁同一颜色的变色龙走去，说，以后想送我回家，能顺便陪我聊聊吗？变色龙惊讶道，啊，你为什么能看见我？女孩笑了，你会脸红吗？

的一条，发条小在身上挂了个牌儿，当你看到我不动时，请帮忙到我身后拧下我的发条。鸵鸟艾莎看完牌子，小熊说话了，暂时不用拧，我刚才不动了只是因为被你美呆了。这个有点像土味情话。好咯，还有小兔子问农夫，农夫农夫，像你一样手上长满厚厚的老茧。农夫说，跟我一起干活就行了。于是小兔子给农夫干了活，一直从播种干到丰收。农夫说，你喜欢吃什么就拿回些吧。小兔子什么都没要，他开心地跑去找到小刺猬说，你看，我再也不怕被你扎破，以后可以和你一起玩跳山羊了。这个也好甜，小兔子为了跟小刺猬玩专门去，心动了心动了，啊，空的一过朝天空，啊呜，就一起朝天空，啊呜。树下的两个人拿着篮子，他们怎么还不掉下来呀？别等了，已经忘了怎么。最后这个故事值得你们回。好了，那这就是今天的声音女友。

0: 在是晚上11点。23 o'clock。
1: 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有时候呢，我们真的会有社交恐惧症，

我也有，就是我的社交恐惧症呢，主要来自于一些特别莫名其妙的对话，啊，你比如说我跟我同事说，给我拿来，他说你要用钱吗？他说一竖一点那个补，钱他说哦，我知道我知道。当他拿起房卡的时候，上面写着罗先生，罗先生电梯在右手边。

我发现在生活当中啊，有些人你真的不懂他到底在做什么。我跟大家说啊，就昨天我下楼去上班，下我家电梯，当时呢我进去的时候住十楼啊，住十楼刚进去的时候电梯空无一人啊，我在想哎呦一下子就能

到一楼了，对吧？一站到的。结果我刚想按，就来了个女生，然后她就跟我一起下，然后她就把2、3、4、5、6、7、8、9全部按了一遍。我当时都懵了呀。

在那里诉苦啊，就是他背后啊起了一些疹，医生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他当时说自己也不知道哪来的一股的话特别丢人，当时就挺直了腰杆说我有男朋友啊。然后那个大夫呢就给他开了几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贴的膏药啊，有的话呢你就让你男朋友啊回去之后啊就帮你贴上，天天麻烦其他的女同学。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现在很多年轻人焦虑啊，很容易焦虑。焦虑的原因呢，可能就是害怕在人生的这场比赛当中输给别人，工作要做好，社交能力要变强，还要去应酬，是吧？我觉得真的，年轻人的朋友们一定要，其实你可以不用参加比赛的，就是属于在场外给别人鼓掌的，加油你们的观众席留给我就好。是吧？所以人生啊，你想做啥，你不要去犹豫，也不要跟谁去比，对吧？比如说你想去哪儿去就是了，啊，想谈恋爱你就想吧你。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对自己的体重特别的焦虑，我有时候也是，真的有时候点开那外卖啊，看到88减10、116减15，我就在想，用这样就好，满116减15，实在不行你减5我也不嫌少啊。

我的生活状态就是晚上睡不着啊，早上起不来，特别不好。而且我也发现了，熬夜呢一般是两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不怕变丑的。哇呀，太可怕了！所以说美容觉，美容觉。这可能我觉得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的就是起床啊。我今天想问问大家，你曾有哪天不想起床去面对这个世界吗？啊，反正我是每一天，尤其是早上闹钟响的时候，我都会问我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份工作吗？我需要。不过我觉得熬夜变丑是真的，就你休息不好，你气色和状态真的就是不好。我一个朋友还跟我说，说按常理来说，一般是没有儿女情长的牵挂的，可以一心一意的去赚钱。我现在到这样的局面，我真的很尴尬啊！我的对象呢？我的钱。

年轻人特别喜欢玩这个拍一拍，在微信上跟喜欢的人啊拍来拍去，拍了一个晚上，陷入了僵局，谁也不愿意打破沉默，因为实在也没有什么话讲，但是呢又不好意思停下来，他的那方呢又显得不是很真诚，怕吵架，这什么功能，真的是。

现在很多人呢都想遇到人生当中的贵人，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贵人呢？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你身边有人腾讯视频、爱奇艺站、迅雷、百度网盘都有超级会员的话，哇，你可以把他列为你，哇，你真的是没有会员接一下就好了。你现在看个剧啊，看个综艺太需要会员了，你没会员有的根本就看不了。我还有一些朋友特别喜欢看啊，比如说那个《向往的生活》，很喜欢看，看完了之后就还在感叹说我要拍一期关于自己。后来我就看了他拍的这个视频，和朋友们在网吧五黑包了2天2夜。

我发现呢，很多人减肥呢真的很奇怪，就别人减肥靠控制饮食，他减肥靠发誓，我发誓我一定要减肥。肥的人啊，就通常在面对美食的时候，他必定会重申誓言，随后他就会立即吃下这顿一定会减肥的誓言啊，于是这样的人就又瘦了下去。我记得之前我有一次去一个健身房啊，在一个健身房里面看到一个大约200斤左右的小伙子慢悠悠的走，我就过去提醒他，我说 你得把这个调快一点，你不然就起不到减肥的效果。他还特别委屈，我调得很快了呀，我啊，但是我一脚踩，你这能怪我吗？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Yo， 希望下

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舞步，上嘴唇白，下嘴唇咬哭，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1-2，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是想和你一起， 2 是想和你看风景， 3 是想和你 fashion， 4

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0: La Chimboy Comicast.
1: La la la la la la la. Yeah. 任何事都为我开始好奇怪，该不该还没来的不想猜，有谁能真的看得清楚要怎么做未来的拼图，
2: 不会为了限量款排队，我都是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别的都是快乐是自己的，没人可以借，忘记了恨谁又谁忘了谢，偶尔在情绪会泛滥的夜，没有人会帮你把你变得更好，错过只能怪你没够趁早。

0: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你自己与自己的争执。
1: 为什么该有的都有还是觉得不够，天了该不会是贪心的念头，为什么拼了命的工作拼了命的追梦到头来

绽放的节日，随它去吧，我们都只活一次。呼吸，呼吸，呼吸，呼，一切已然而止。真理在荒芜又被证实，以前都只是暗示你的装饰，只有眼前亮起来了以后，才有机会彰显它的价值。不是谁能决定的，该漫游还是冲刺，我们都在海。

0: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Seven o'clock。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没有的话，介不介意有一个？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2: 在耳边
3: 治愈你。有女朋友之后遇到更好的女生该怎么办呢？

我是麦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 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0: 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直保鲜的爱情，因为生活里大部分的人都是在抽空爱人。我炒菜呢，你先自己找一找遥控器啊，这都找不到。
1: 嗯？
0: 哎呀，你怎么上厕所又不关门啊？说了多少遍了，上厕所要把那个盖子盖上，再冲水，然后再把盖子拿起来啊。我说你吃饭能不能不要吧唧嘴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从满心满眼的甜蜜开始多了日常生活的琐碎，但这就不是爱了吗？如果你在有了另一半之后遇到了更好的异性，你会怎么办呢？首先说一个怪人，他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我大学四年有女朋友，我是北方人，在南方上大学，有过这种经历的人都懂，文化差异、生活习惯、语言沟通等方方面面都不一样。我大学刚去的时候非常幸运，受到了同校老乡的接待，可以说最开始的懵懂时间，老乡们帮助了我很多，也叮嘱我们这是一种传统，毕竟出门在外不容易，一届带一届。也就这样认识了学妹 T。 因为有我见老乡 QQ 群，所以我加了在场所有的人，并且拉了群，就顺其自然有了联系方式。小 T 人很漂亮，初见印象很好，但了解后发现还是比较多愁善感，身体也不是很好，总的来说又出现了问题的现状。我自己也是刚来的时候方方面面不适应嘛，觉得像是看到了一个曾经的自己，甚至比我当时更糟，所以就自然的在聊天中多了一点安慰。可能是因为同样是老乡，相对知根知底，本人长得也还可以，并且在一个特殊的时候给了关心，后来的情况就变了，学妹开始喜欢上了我。其实说实话，女友八分的话，学妹有九分，但当时真的只是觉得那只是老乡妹妹，刚来什么也不懂，能帮点什么就帮点，能被念着好就非常知足了。学妹开始找我散步吃饭，我都说有事儿，拒绝了。差不多隔了两三个月吧，她联系我要还钱，也是在教学楼下给我之后各自就走了，没有多说什么。大四学校安排了实习，女友也去实习了，我因为有事儿独自留在学校。有一天晚上突然接到老乡电话，说在附近的酒吧钱不够，我去帮忙结个账。去了之后发现就学妹自己在那儿，许久没有联系，这个情况突然一见面真的很尴尬，东南西北瞎聊了几句我就想回去了，宿舍要关门了，但学妹不想回，表示就在这儿坐着，后半夜去哪儿再说，你懂的，我当然也懂。当晚我再一次的拒绝了她。这件事儿我在恋爱期间没有告诉前女友，怕她吃醋不高兴，后来跟女友分手后再一次见面聊天才告诉他，算是能够平静面对多年爱情一切的结尾。在恋爱的过程中，我们彼此都是忠诚的。 我想说的是，这辈子一定会遇到很多人，但恋爱是男生问你能做我女朋友吗，女生答好的男朋友。这不是一句简单的问和答，这是对彼此的承诺。什么是承诺？就是不论何时何地，不论各种情况，都不会改变的东西。你保证了要爱他，那一生一世很难，但起码恋爱的过程中要彼此真心实意，不离不弃。爱一个人不难，爱一个人很久很坚定很难。要学会的不是爱上他就不会变，而是每一天都会发现我比昨天更爱他。因为分手让我变得不再相信自己能够获得爱情，但我相信爱情依然美好，依然值得珍视。所以亲爱的，跟我在一起了之后，如果你遇到了更好的女生，会动摇吗？会坚定选择吗？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待会儿聊。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都是治愈你我的解药。

今天的话题是，有女朋友之后遇到了更好的女生该怎么办。收到了一位叫做阿瑶的朋友留言说，小的时候很喜欢芭比娃娃，就是那种有着金黄色的头发，好看华丽的小裙子的娃娃。小孩子的世界很简单，因为好看所以喜欢，可是我妈从来不会惯着我，想要玩具可以，考到班里前十什么都好说，否则别想。于是我拼了命的学习，破天荒的在一次考试中考了全班第一。我妈没有食言，带我去商场买娃娃，那个时候真的是高兴坏了。一进玩具店，我就一眼相中了一个娃娃，它不是最贵的，裙子也不是最华丽的，在我妈眼里也不是所有娃娃中最好看的那个，可我就是喜欢。没有听我妈的意见跟店员的疯狂推销，我毅然决然地把那个娃娃抱回了家，还给她起了一个名字，贝贝。对她我视若珍宝，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把她这个家的二女儿每天晚上抱着她一起睡觉，吃饭的时候装模作样地喂她几口饭，甚至因为他和我的小表姐大打出手，因为我的小表姐没注意，我以为贝贝会成为我一辈子的珍宝。在孩子的认知里，最单纯的喜欢和爱我全部都给了贝贝。可是后来呢？可是后来我有了很多很多娃娃，那些娃娃有着比贝贝更好看的脸，比贝贝更华丽的衣服，比贝贝更贵的价格。当然，那些娃娃有着比贝贝更多的我的爱。至于贝贝，早就被我抛在脑后了。

很现实的故事啊，喜欢新鲜的东西是人之常情，是人骨子里自带的东西。就像外面的粑粑都比家里的百合香，但这并不是你最终要选择逃离和背叛的理由。

说到这里，曼兜想起来一个故事。一个老和尚带领一个人爬山，爬山之前问这个人这座山美不美，这个人说美啊，层峦叠嶂，植被繁茂。然后两个人开始爬山，山路并不好走，坑坑洼洼的，一路的小石子儿，不看好路就会摔倒，还硌脚。这时候老和尚又问，这座山美吗？男人说，这座山一点都不美，路难走死了。就这样，两个人跌跌撞撞的终于爬到了山顶。在山顶上，老和尚又问，你看对面的山是不是很美？他说，对啊，巍峨耸立，比咱们爬的这座还要美。爱情开始的时候就是远看高山，眼中满是欢喜，两个人互相了解的过程就是上山，上山的路都是普通的细节。等到了山顶，你的眼中总会看到其他的高山，但你别忘了，那只是因为你脚下踩着的这座山提升了你的目光而已，是这座山拖着你看到了更美的风景和山。

明白了吗？人这一生呢，总会遇到更美的风景和更优秀的人，但是所有的更好都不及刚好，更何况你看到的只是另一个人表面的风光，或者说表现出来的优秀，到底合适不合适，要共同生活过，共同经历过，时间才会给你答案。千万不要在真正了解一个人之前就妄下我们很合适这个结论。亲爱的，我知道我永远都不会像此时此刻一样喜欢你，但是我的责任感和你一起走下去的决心，会让我永远的陪在你身边。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我要你这首歌呢，是2016年上映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著名的音乐制作人樊冲填词作曲，演员任素汐演唱。跟电影相比，主题曲似乎更受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在各大商场开始播放，也不仅仅体现在周围的人都在转、都在听，更体现在不少歌手都翻唱了这首歌。看过《驴得水》的话，你会发现任素汐的《我要你》是最忠实于电影剧情、最契合电影氛围的版本。而说到任素汐，她更重要的身份呢是演员。2016年出演了喜剧电影《驴得水》，饰演张一曼。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杨洋的音乐节目，希望我和你分享的一点生活心得能够让你变得更加积极起来。比如说我今天想跟你讲的是让自己忙一点吧，忙到我们都没有时间去思考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很多事啊就这样悄悄地远离你或者被你给淡忘掉了。时间不一定能证明很多东西，但是一定可以让你看透很多东西，所以坚信自己的选择，不动